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际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夷夏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舍公马而事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一节，重建一统。十三世纪初期，中华大地呈现多个政权相互对峙并存的状态，这些政权包括金、南宋、西夏、西辽、吐蕃、大理等，他们都不具备完全统合其他竞争对手的实力，呈现出分头并进的局面。终结这一分裂局面，最终再次实现大一统的是由铁木真1162年至1227年奠定的蒙古汗国及其继承者忽必烈1215年至1294年缔造的元朝。三，多语言政务。为巩固大一统成果，元朝继创制蒙古文字后，又创制并推广适于音写蒙古语、汉语、藏语、维吾尔语等各种不同语言的八思巴文，使国内人群共享同一套文字书写体系，在国土疆域空前辽阔的全新治理背景下，实现书同文的文化政策。八思巴文在音写汉语方面的应用，客观上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尝试采用拼音字母书写汉语的可行性方案，在汉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使用两种以上书面语言来处理行政事务的朝代，汉语、蒙古语、波斯语都是当时政府正式选用的公务语言。现存元朝官府督造的一些铜钱上面就刻有上述不同语言所对应的文字，方便语言背景不同的各族群众共同理解与使用。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发掘的黑水城元朝鹿邑籍地方行政文书残页，多件汉文文书的末尾位置有用八思巴文、蒙古文和波斯文填写的批复指示类词语，

映出公文中多语种交互并用的现象已经在元代统治的地方行政机构出现。元朝官府机构还保持了一支人数可观的专门从事不同语言互译工作的译吏队伍，在官方公文的书写方面刻意推广使用一种杂糅蒙汉双语语法特征的全新汉文硬译攻读文体，为蒙汉官员群体切实架起便于沟通交流的语文金梁。这些措施产生的综合效应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各族群之间在语言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官员群体为例，降至元朝后期，蒙古人、色目人官吏中通晓汉语和汉人官吏中熟悉蒙古语者均有显著增长，随之出现了语言文化上的明显趋同现象。很多情况下，政府中不同族群官吏之间的书面或口语交流已经不必通过译吏，而是可以选用汉语或蒙古语直接进行。四，礼文习儒。元朝皇帝对于学习儒家经典普遍持积极态度。自元成宗以来，孔子后裔的政治待遇即呈现逐渐高升的趋势。在元成宗时期，孔子后裔得以享受正四品官员的优厚待遇。到元末顺帝时期，孔子后裔已经是朝廷正式授予的从二品高官。元武宗时期，为了表明对孔子的高度尊崇，更是径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其享有的政治地位超过了以往历代。从元朝中期的泰定帝时期开始，专门由汉人儒臣为皇帝讲授传统汉文经史著作的做法，也逐渐成为朝廷定制，并一直延续至元末。此即带有明显亲儒色彩的经研制度。经研的具体讲授任务固然是由汉人文士担当，但同时也有不少蒙古、色目儒士参与协助。这反映出元朝中后期，包括皇帝在内的蒙古上层人士学习儒家文化的态度更趋积极，在一定程度上从文治层面拉近了元朝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原王朝之间的距离。上层人士学习儒家文化的热情也影响着边疆其他民族，如出身于西域高昌的魏兀尔人冠云石，就是被誉为中华文化史上善一代之长的杰出人物。他的一首平调屈原的元曲名篇《殿前欢·楚怀王》被历代传颂。楚怀王忠臣跳入汨罗江，离骚独霸空惆怅，日月同光。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墙，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这首小令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特有的忠臣孝子家国情怀。许多散居中原的蒙古人、色目人家庭，如魏兀尔人中的连氏、谢氏等显赫世家，其男性成员均需集中精力学习儒家文化。连氏家族自布鲁海牙起就注重后代教育，布鲁海牙为其子连西县诸兄弟延揽汉儒社教，使之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常年研经习史，让连西县成为一个连孝兼具的儒臣。他以忠孝闻名，享有连孟子的美称。连西县在陕西任官时，修筑了藏书万卷的读书堂，其子连寻、连横、连敦在此学习，后来都成为一代名士。谢氏家族自岳林帖木儿时便一直活跃在元朝政坛上，这与他们具有高深的儒家文化素养不无关系。
元朝谢氏家族

0: 族有名号可考者47人，其中有9人是进士。谢哲笃以儒业起家，在江西时兄弟5人同登进士第，一时传为美谈。元朝灭亡后，谢氏后裔谢长寿、谢思分别作为高丽和明朝的使者往返两国，为加深双边友邻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与他们家族的儒家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最能反映元代儒治取得重要进展的事件，是元仁宗正式恢复此前中断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科举制使部分蒙古及色目军户子弟得以改变人生际遇，客观上促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社会流动，也给社会地位整体下沉的汉人儒士阶层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可能。而且科举制下想要入仕，客观上需要较长学习年限，这也推动了蒙古色目青年子弟对儒家文化的深入研习。各族士子求学应试的过程也深化了蒙古色目人士与汉人老师、汉人同窗学旅之间的交往与友谊，最终通过科场应试建立了足以削弱族群藩篱的人际关系网络，淡化了原本存在的族群隔阂，培育了具有共同文化理念的多族群士人圈。如元朝后期著名的色目进士马祖常入仕后，即推荐同年汉人进士黄进入京调任翰林应奉。因此尽管元朝的科举制度本身存在着若干缺陷，但是科举依旧为家世出身不同却共同爱好儒家文化的各族文士提供了平等交往的基础和维系友谊的纽带。这也反映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元朝随着国家大一统与科举制度的恢复，较前朝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除儒家外，元朝皇室还对士道文化加以包容礼遇，与士道两教的上层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华北地区禅宗高僧海云的侍者刘秉忠曾被忽必烈相中并留在身边，他在确定大元国号及规划元大都设计蓝图等重大事宜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元朝对儒释道的开明态度推动了三教合流思想继续向前发展。元朝还从政治层面大力推动汉文经典著作的蒙古文翻译工作，由朝廷正式出面组织翻译完成的此类著述，经部有《孝经》《大学演义》及其解本，以及《尚书》解本，史部更多一些，有《资治通鉴》《通鉴节要》《贞观政要》《帝范》《世祖圣训》《成华事略》等。《成华事略》最初是汉臣为忽必烈的皇太子真金撰写的，到元朝中期又由马祖常翻译润色。这种史书著作系统的被翻译为蒙古文的政治文化现象，折射出元朝统治者迫切期望从历代盛衰兴亡的史实中汲取经验教训，彰显了其始终以中国之主自居的认同心态。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

0: 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4: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5: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4: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6: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4: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7: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4: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8: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9: 我们有企业

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

0: 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5: 我叫张大鹏，
6: 我叫张小鹏，
5: 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6: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5: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6: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5: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6: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
5: 对，
6: 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7: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4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1集。

0: 起立，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我是提前结束了产假，今天特意赶来上课的。我太想念咱们阳光小学六年级七班的同学们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半年多没见，哎，你们都长高了，小树苗快长成大树了。让我来先点点名，和每个同学重新认识一下。宁小果
2: 到，
0: 李夏
3: 到，
0: 王笑笑
4: 到，
0: 张大鹏
5: 到，
0: 张小鹏，张小鹏，
6: 报告李老师，张小鹏他，
0: 张小鹏同学怎么了？
7: 林老师，张小鹏他转到六班去了。
0: 转到六班，他去年说过要转班，当时我没同意。我一休产假，他真的转走了。为什么呀？
6: 他总觉得这。

0: 鹏压他一头，让他很没面子。
1: 有次小鹏上课偷吃零食，被零食接替您的马老师发现了。马老师批评他，让他向张大鹏学习，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能一身毛病。结果他受了刺激，脾气一爆发，就到六班去了。
2: 他还说了，等林老师您回来，他再回七班。
3: 张大鹏，是这样吗？
0: 小鹏对我总是不服气，要转班的想法早就有了。他自己去找了周校长，周校长居然同意了他要转班的要求。不过他前几天说过，他希望您早点回来，等您休假回来，他就马上回来。他还说，这是他和周校长的秘密约定。
4: 双胞胎兄弟张大鹏和张小鹏同在阳光小学六年级七班，他们的长相非常相似，同学老师常常把他们俩认错，闹出很多笑话，只能从他们俩不同的眼镜框颜色来区分。而细心的林老师和同学们则会从他俩不同的性格和爱好来辨别他们。在林老师带这个班的几年里，哥哥张大鹏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三，连续五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弟弟张小鹏比哥哥略差那么一点点，有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失落。不服气的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可偏偏临时带班的马老师一句话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便气冲冲地找到周校长，提出要转班的要求。周校长出于对这个孪生儿童心理健康的保护，真就破例答应了，并和他约定，想什么时候回归七班就什么时候回归。这不，他得知林老师提前结束产假回来上课，他也提前回归七班了。

0: 报告。
1: 请进。
2: 春风又绿。
1: 张小鹏，你不是转到六班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林老师，我太想念您和班上的同学了。我本想从下个学期开始，等您休完假回来，我再转回来。可是，没人提前通知我，您要提前结束休假。
1: 张小鹏，欢迎你重新回到六年级七班。
3: 欢迎张小鹏回到六年级七班。
4: 这一天下午放学后，张大鹏、张小鹏兄弟俩一路上互不言语，憋着劲儿，一前一后地进了家门。
0: 妈，我回来了。
5: 大鹏回来了。哎，小鹏呢？
0: 他呀，自作自受。妈，我回来了。
5: 嘿嘿，你们俩这是怎么了？怎么不一块回来呀？是不是闹别扭了？大鹏，你当哥哥的，你说怎么回事？
0: 你让他自己说吧。
6: 哼，我说就我说，你明明知道林老师今天要结束休假回来上课，你就是不提前告诉我，什么意思啊？
0: 一个月前你要转到六班，自己偷偷去找了周校长，直到转走那天我才知道。你能告诉宁小果、王笑笑和李夏，就是不告诉我，你什么意思？你把我当哥哥了吗？
6: 哼，嫌我不把你当哥哥。你写作文的窍门总是对我守口如瓶，你自己买的课外书藏得那么严实，从不让我看。
0: 我的私人藏书谁都没有让看过。再说了，你偷偷买了一副和我一样的红框眼镜，在同学面前冒充我，影响我的声誉。就像那次冒充我去演讲，紧张得满脸通红，让同学嘲笑了我好几天。
6: 你也冒充我混进篮球队，三步上篮成了走步犯规，让同学骂我是猪队友。还有，你整天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得罪了宁小果、李夏他们，结果让我当了背锅侠。
0: 那你还经常上课和宁小果偷吃零食，被老师批评，让老师都说是我没管好你。
6: 那你还
5: 好了，想不到你们兄弟俩闹了这么多矛盾，你们是要气死我呀？
0: 妈，
5: 大鹏。妈妈苦口婆心的跟你说了多少遍道理啊，你说你耳朵都磨出茧子了，都能倒背如流。好，你今天给我背一遍，来，背给我听。
0: 背什么呀？
5: 你说背什么？我平时怎么叮嘱你的你就怎么给我背。
0: 哦，不就是那一套吗？大鹏呀，你可是家里的老大，要给弟弟做个好榜样，要学会照顾弟弟，凡事都得让着他啊，明白吗？照顾好弟弟，要有个当哥哥的样子。妈妈，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就比他早出生两分钟，这待遇差距也太大点了吧？
5: 行了行了，你就算是多出生一秒，你也是哥哥，你当哥的就要当哥的样子，这是你的责任，也是一份光荣，懂吗？
0: 哎，当哥哥的真倒霉。
5: 什么倒霉？这是你的福气，别人想要有个弟弟还没有呢。
6: 那我当哥哥行不行？
5: 你当哥哥？小鹏，你怎么的？
0: 好好好，我让权给你，看你能当得了吗？
6: 有啥当不了的？我戴上你的红框眼镜，端个架子，在班上喊个起立，再给老师当个帮手。
5: 小鹏，你以为当哥哥就这么简单呀？这除了要有责任心，还要在学习方面做出表率。你看你整天风风火火毛毛糙糙的，哪有当哥哥的样子啊？至少呀，你们兄弟俩不能经常闹矛盾。可你们现在呢，表面上是亲兄弟，长得像一个人一样，可心里离心离德。这有个成语叫什么来着？这
0: 貌合神离
5: 啊，
6: 同床异梦，不对，应该是一身二心。
0: 哪有一身二心这个成语啊，瞎编。
5: 哎，你们别说啊，这一身二心虽然不是成语，可编的还不算离谱。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外国连体兄弟的故事。连体兄弟你们知道吧？
6: 不知道。
5: 他们出生后啊，不能分开，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呢，还经常打架。他们的妈妈就教导他们，你们是亲兄弟，身体还连在一起呢，一辈子是无法分开的，你们一定要互相包容，齐心协力，这样才能不被人欺负。将来妈妈离开你们了，你们只有携手同心，才能好好生活下去。后来呀，他们真的不再打架了，真的就像一个人一样。再后来呢，他们一起游泳，一起登台表演，还一起结婚生子，成为了闻名世界的生活强者。我和你爸爸呀，是多希望你们也能成为这样的强者啊。
6: 妈妈，我在大鹏书柜里的一本书里看过这个故事，可是没朝这方面想。
0: 林老师也讲过一个双胞胎姐妹的故事，说的是这对双胞胎姐妹出生时，由于护士忙乱出错，搞不清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了。
1: 搞不清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了，这可怎么办啊？就在他们刚刚懂事的时候啊，妈妈灵机一动，哎，随意指定其中一个当姐姐，要她学习照顾妹妹。哎，这个姐姐啊，果然就有了一种责任心，处处代替妈妈照顾妹妹，性格也显得沉稳有耐心，而妹妹天真活泼，性情开朗，两个人互助有爱，成为了一对明星姐妹花。
5: 林老师，这个故事讲得真好，你们弟兄俩呀，就应当互助有爱，共同长大。大鹏，你就全当是妈妈把你们生下来后忘记了你们俩的先后顺序，随意指定了你当哥哥的，怎么样？
0: 我一直在承担着哥哥的责任呀，可小鹏他一直不服气。
5: 小鹏，你说说，假如今天妈妈指定你来当哥哥，你觉得怎么样？
6: 我当哥哥，我能行吗？那我试试。
0: 那我来当弟弟，也来试试。
6: 试试就试试。
0: 不过这可不是戴个红框眼镜，摆出一副班长的样子那么简单。从每天第一节课喊起立开始，到圆满完成各门课老师交代的各项任务，你大脑里的那根弦儿始终要绷得紧紧的。
6: 你也要注意，张小鹏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和李夏一块打篮球，要和他一起先做十个引体向上，还要跑三圈，做20个俯卧撑，你行吗？
0: 行呀，我能坚持。
5: 大鹏，这个呀，你还真需要锻炼锻炼呢。
6: 还有，宁小果要和你称兄道弟，要和你扳手腕，动不动突然揪你耳朵，冷不防给你一拳，狠着呢。
5: 哎，你们说的这个宁小果不是女孩吗？怎么还称兄道弟上了？
0: 妈妈，你不知道，这个宁小果比男孩还像男孩。
5: 这现在女孩子呀都成男孩子了。大鹏，你现在倒像个文气的女孩子了。
0: 谁说的？我也是顶天立地的钢铁侠。
6: 宁小果说了，谁要想当钢铁侠，先要吃他三下掏心拳，
0: 我吃得住。
6: 另外，他的零食你必须抢着吃，才够铁哥们。
0: 好，抢着吃。不过你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就要第一时间来找我。
5: 这不就对了吗？你爸爸常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今天晚上呀，你们俩写完作业就早点睡觉，明天一起迎接挑战。
3: 好。
4: 这天夜里，小哥俩早早地钻进了上下铺的被窝。
5: 不许再开灯看书了。
6: 不看
0: 不看不看。
5: 好，那就晚安了。
6: 妈妈晚安。
0: 小鹏，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和朱校长是怎么约定的？
2: 好吧，我就告诉你这个秘密吧。
6: 可你要保密哦。
0: 我一定守口如瓶，我发誓。
2: 当时我找到周校长提出转班，周校长根本不同意，说没有这样的先例。
0: 那后来咋就同意了？
2: 我说我在七班，我哥总是压我一头，我抬不起头，我想换个环境追赶我哥哥。周校长笑了，说可以考虑。
7: 小鹏啊，你的要求我可以考虑。你的意思是你换个环境就有冒尖的机会了？行，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6: 啊，周校长，您同意了？
7: 我同意了。但是我要问问你，你有没有注意到，只有和强手在同一个赛道上竞争，才更有利于提升自己的速度。和你哥哥大鹏不在一个班，你就一定能超越他吗？
6: 我能，一定能。
7: 好，那咱们就算是个约定吧。我随时关注你的学习成绩。
6: 嗯。
7: 如果转班以后成绩不理想，那你随时可以回到七班，但那之后啊，就要踏踏实实地向哥哥学习，并且努力超越哥哥，能做到吗？
6: 一定。
0: 那你现在又回到七班了，看来是没能超越我。
6: 嗯，其实呀，我在六班门门课都是第一，可是六班的第一还是七班的第三。哎，
0: 还是周校长说的对。要超越我，你还得跟我一个赛道竞争。
6: 超越你，就从明天开始。起立。
8: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坐下。今天我们开始讲新课，请大家把语文课本翻到第50页。
4: 张大鹏、张小鹏兄弟俩互换角色一上午还算顺利，同学和老师也没看出什么破绽。中午快放学时，张小鹏刚想松一口气，突然被林老师叫住。
1: 大鹏，你等一下。
6: 林老师。
1: 大鹏啊，咱们班准备搞一次有特色的班会活动，主要是让咱们同学们都来展示才艺。你先帮老师拿一个活动方案怎么样？
6: 啊，

0: 活动方案，展示才艺。
1: 对啊，展示才艺，有什么困难吗？
0: 林老师，没什么困难，我保证完成任务。
1: 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来办公室问我。
0: 好，林老师再见。
1: 起草一个才艺展示的班会活动方案，我从来没写过呀。去年五年级结束时，大鹏起草过一个义工服务的班会活动方案，当时他也很棘手，刚好赶上爸爸回家探亲休假，帮他搞成的。这次才艺展示的方案，爸爸不在，怎么办呀？我这就去找大鹏去，说不定他也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
2: 小鹏，接球！
3: 上篮，快上篮啊！
4: 哎呀，怎么就被对方抢断了？真可惜。
0: 小鹏啊，今天不在状态呀，咋回事？
5: 喂，张小鹏。早上没吃饭吧？
2: 谁没吃早饭？
0: 张小鹏，这场比赛若输给八班，咱们每个人做50个俯卧撑。
5: 我再加一条，做50个俯卧撑，还得把我驮在背上。张小鹏，你敢不敢？
2: 有什么不敢的？
6: 比赛继续进行。
0: 不好，大鹏有麻烦了，我得帮帮他。
2: 小鹏。林老师找你有急事
0: 啊！林老师找我有急事儿。
2: 好，我马上来。
0: 林老师找我有什么急事儿？我看你撑不住了，咱俩赶紧把眼镜换了，我上场赢了这场球再说。
2: 小鹏，有完没完？我来也。
0: 好，来个三步上篮。
7: 晚上放学后，大鹏小鹏兄弟俩交换了互换角色一天的感受，感慨颇多。张妈妈也很开心。
8: 看来呀，通过这一天的身份互换，让你们弟兄俩多了一份理解，都好像长大了一岁，真让我高兴。
2: 小鹏，明天你还当哥哥吗？
0: 不当了，挺累的。不过才艺展示活动方案你还是要指导一下我，给我传授一下做方案的窍门，万一哪一天遇到事儿了，我也能应付一下。
2: 做方案嘛，这只是个应用文，用现成的模板就行，关键是要有想法，要有好点子。
0: 好点子？我可以征集同学们的好点子。那我问你，你明天还当弟弟吗？
2: 不当了，这个李夏动不动就训斥我，说我打篮球不在状态，那个宁小谷揪了我3次耳朵，疼死我了。
0: 那你就去捏他的鼻子，他就松手了。
2: 不过我倒是挺羡慕你和同学的亲密无间。哎，我就没有铁哥们儿。
0: 你只要放下班干部三好学生的架子，和李夏、宁小谷他们一块摸爬滚打，就成铁哥们儿了。
2: 那我就先学会你的大不咧咧。不过你的三步上篮和远投的技巧还是要给我传授一把。
0: 好，咱们拉钩上吊，
9: 100年不许变。
7: 本来张大鹏张小鹏兄弟俩就长得一模一样，酷似复制品，现在两个人互换了身份，更是让同学老师难以分辨。这一天，宁小果突发奇想，建议林老师在课余时间开展一个辨认大鹏小鹏的活动，响应的同学很多，林老师居然也同意了。搞活动总要有个评委吧，那谁来当评委呢？刚才您听到的是4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1集，剧中人物 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宣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

0: 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4: 新思想，

0: 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3: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5: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2: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6: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2: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0: 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3: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2: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3: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4: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6: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6: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1: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8: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

0: 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1: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3: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8: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9: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0: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1: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3: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2: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4: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2: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5: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7: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6: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7: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6: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8: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6: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9: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6: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0: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7: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3: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

0: 人死亡，五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声慢响，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主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举行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
1: 国内最高规格女子职业围棋团体赛事落地克拉玛依。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3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马学良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第一督导组到会指导，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凤堂，市政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候选人何震，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候选人艾斯卡尔托和提玉素甫，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斌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市委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精心组织实施，全市各级党组织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健全教育培训长效机制，强化理论武装，加强党性锻炼，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推动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健全纠偏正向长效机制，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深化整改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解决各族群众极难筹判。要健全科学决策长效机制，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深化调查研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用权，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要健全精准识人长效机制，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要健全从严监督长效机制，加强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监督，强化制度刚性约束，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确保权力始终在正确轨道上规范运行。会议强调，要筑牢对党忠诚，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要坚持真抓实干，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和20+N个专项方案，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开创我市各项事业新局面。要坚持求真务实，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扎实开展作风提升年活动，以改革创新的思路举措推进工作，全力以赴把既定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成现实，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刘建林、曾洪斌、窦世伟、刘建峰、阿曼买买提、张玉、张世峰、古鸿飞、孟小燕，市有关领导，市委

0: 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区。
1: 克拉玛依柔媒记者胡雪婷、通讯员谢荣报道。9月6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举行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新生怀揣梦想开启大学生活。克拉玛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宗洪斌参加活动并致辞。开学典礼上，参会领导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全体新生宣读入学誓词。新生代表、教师代表、校友代表、对口支援高校代表、企业代表依次发言，分享感悟与期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校长金衍以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为主题，勉励新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时代栋梁。在新疆，在克拉玛依的热土上，用青春灌溉荒漠戈壁，用奋斗绘就绚烂人生。长期以来，克拉玛依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克拉玛依校区发展，在校园建设、人才引进、教育教学、科技创新等方面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深入推进校城融合发展，推动克拉玛依校区与城市双向赋能、双向服务、同频共振，形成校城共融共生、无界互融的良性发展格局。华北电力大学、新疆油田公司、克拉玛依石化公司、独山子石化公司、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的领导、专家，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及克拉玛依校区领导班子成员参加活动。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崔文娟报道。9月5号，第13届中信杯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克拉玛依专场在克拉玛依棋院成功举办。本轮比赛由上海青衣队对阵山东平原桃花开队。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创办于2013年，每年举办一届，是参赛棋手最多、国内规格最高的国家级女子围棋团体赛事。本届赛事以创新融合、智慧中国为主题，共有10支队伍采用双循环赛制进行18轮比赛。上海青衣队和山东平原桃花开队受克拉玛依棋院邀请，特选择在克拉玛依进行第13轮比赛。上海青衣队主力阵容是李贺六段、李小溪大五段、张子涵四段，其中李贺是本赛季新加盟的世界冠军。山东平原桃花开队由陈莹教练带队，队员包括王爽五段、李小溪小六段、曾楚典三段。当天下午5:30左右，经过激烈角逐，上海青衣队以3-0获得胜利。自治区围棋协会副主席、克拉玛依棋院院长叶晓云：
2: 2021年，我市被中国围棋协会授予全国围棋之乡称号。此次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落地克拉玛依，这是对克拉玛依本地围棋事业莫大的鼓励与认可。克拉玛依棋院将以此为契机，持续做好围棋普及推广，夯实青少年人才培养，办好各类品牌赛事，持续擦亮围棋之乡克拉玛依城市文化名片。
0: 据了解，目前克拉玛依全市已有17所中小学普及了围棋课程，其中有6所小学被授予全国围棋特色学校称号。克拉玛依棋院自2014年投用以来，累计培训青少年学员10,000多名，培养出戴庚宇和汪鹏飞两位本土职业棋手，同时常态化举办各类围棋赛事，以比赛锤炼棋手，进一步普及推广围棋文化。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吕青、通讯员黄潇文报道。9月8号至10号，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音乐门类遴选展演将在克拉玛依市群众艺术馆精彩上演。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及兵团各师市的40个优秀民间音乐节目、500多名民间艺人将齐聚游城，不同民族、不同地州的民间艺术同台交流，相互碰撞。各族民间艺人以歌会友，以乐传情，在切磋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共同绘就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丽画卷。这是一场属于全疆人民的音乐盛会。1400多名各族群众将走进克拉玛依市群艺馆，市民可在家门口近距离欣赏全疆顶尖的民间音乐表演，感受新疆民间艺术的深厚底蕴与蓬勃活力。本次活动还将舞台延伸至克拉玛依的壮美风景之中，克一号井、克拉玛依之歌雕塑、九龙潭、百里游区、世界魔鬼城、白羊河大峡谷。优秀节目将在城市地标和自然奇观中进行实景拍摄。 9月8号晚，全体演出队伍将在克拉玛依之歌雕塑前集体合唱，打起手鼓唱起歌，我和我的祖国，昌吉州的花儿唱到天山外，哈密的木卡姆弹唱骆驼客，克拉玛依的有我正青春，一号井的回响，阿勒泰的故乡等节目也将吩咐各景点实景拍摄，动人的歌声将与瑰丽的景致交相辉映，生动呈现大美新疆的万千气象。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场盛会既是文化润江的扎实实践，也是文旅融合发展的有力探索，将为城市聚人气、树形象，为民族团结添温暖、增厚度，成为展示新疆勃勃生机与无限魅力的重要窗口。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府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姚燕、刘贝贝报道。在油田生产中，离心泵的电机对中校正是一项精细活，校正精度直接关系设备运行安全。新疆油田公司百口泉采油厂驻舒联合站的技师团队自主研发了一款新型百分表架，并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这项发明在现场应用中发挥了大作用，让对中校正作业实现了100分的精准和高效。记者9月3号在百口泉采油厂驻舒联合站外输泵房内看到，党员技师之家成员周玲在对2号外输泵进行连轴器对中校正作业。他熟练地架设起这款新型百分表架，校准测量点位，精细比对径向和轴向间隙数据，整个作业过程流畅高效。外输泵是原油集输的核心设备，电机与泵轴的同轴度校正精度直接决定了设备运行的平稳性，一旦找正偏差超标，极易引发震动、机封渗漏、轴承损坏等故障，威胁整个集输系统的安全运行。百口泉采油厂黄立新工匠创新工作室技师周林：
3: 我们的新型百分表架通过螺栓直接固定在连轴器上，伸缩测量杆可以自由调节方向和伸出长度，不用来回更换夹具，不同型号的离心泵对中心都可以适配。
0: 这款百分表架由驻舒联合站技师团队自主研发，已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工具由表架主体、轴向测量杆连接件和可调节伸缩测量杆组成，依靠螺栓紧固于连轴器，能够灵活调节方位与伸缩量，适用于油田现场各类规格的离心泵电机对中校正。在以往的检修作业中，班组需要频繁更换多种适配表架，工具拆装繁琐，而且受设备型号差异影响，测量调试耗时较长，对操作人员的经验要求很高。此项专利工具投入现场应用以来，有效减少了检修过程中工具的拆装更换频次，显著缩短了离心泵对中校正的作业时间，同时提升了测量精度。更重要的是，它规避了表架固定不稳带来的数据偏差，减少了机泵后期震动、泄漏等隐患，保障了外输泵等关键设备的长周期平稳运行。周林：
3: 这款自主研发的百分表架一次架表就位，大幅压缩了作业时间，架表稳固，测量数据稳定可靠，既能保证检修精度，也降低了现场作业风险。这项成果是我们站开展主题教育取得成果的一个具体体现，小创新解决了大问题，既提高了效率，也为安全生产加了一把锁，实实在在地为生产助力。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飞报道。9月6号，克拉玛依融媒小记者2026年度第六期线下培训火热开讲，60多名怀揣新闻梦的小记者齐聚一堂，在资深媒体人的带领下解锁采访新技能。本次培训一改传统你说我听的模式，将专业术语转化为童言童语。来自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的资深摄影记者用一张张生动的新闻图片做教具，现场揭秘如何用手机拍出有故事感的画面，而资深播音员老师则化身语言魔法师，教会小记者们如何用声音传递情感，让提问更有温度。小记者们轮番上阵，手持话筒有模有样地向受访者发问，从最初的腼腆紧张到后来的从容追问，一个个稚嫩却敏锐的问题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克拉玛依融媒小记者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培训旨在为本地青少年搭建接触社会、锻炼表达的平台， 希望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沉浸式教学，让孩子们懂得新闻就在身边，在小记者心中播下理性观察、勇敢表达的种子。
0: 通讯员张崇、令旭强报道。8月31号，光影翰墨，意句清白。上海市青浦区克拉玛依市白简滩区文艺作品交流展在白简滩区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白简滩区委宣传部、上海市青浦区文化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为居民群众献上了一场跨越千里的文化盛宴。交流展汇集了来自两地的60多件幅优秀文艺作品，以艺术为桥梁，将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与戈壁游城的雄浑壮美巧妙融合。走进展厅，观众既能欣赏到江南诗意，也能领略到戈壁苍茫及石油工人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近年来，两地以文化为纽带，构建起常态化交流机制。从印痕之美版画邀请展到醉江南摄影艺术展，艺术家们实现了双向赋能的跨越。此次展览正是两地落实文化润江工作的生动实践，一幅幅作品在光影交错间凝聚起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让白简滩区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便能感受到海派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1: 金甲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北京时间9月7号22时41分，我们正式迎来白露节气。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伴随着微凉的秋风，此时夜间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成细小的水滴，附着在地面或近地植物上，结出颗颗晶莹的露珠。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故以白形容秋露，称之为白露。白露时节，民间素有收金露、饮白露茶、酿白露米酒等传统。时至今日，各地习俗或许有些许演变，但他们承载的顺应自然、珍惜当下的智慧内核，仍继续温润着我们的生活。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秋老虎离开之后，清清爽爽的秋天就要来了，请及时增添衣物，避免受凉感冒。秋高气爽，秋色宜人，此时天地间少了夏季的炎热，多了几分秋日的温馨宁静，让人的心也变得舒朗恬淡。愿你在这个美好的时节邂逅更多的诗情与精彩。克罗马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曼奇、石峰。
4: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7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18到30度，白简滩18到31度，外尔河12到31度，独山子15到28度，金龙镇13到32度，白口泉17到31度，农业开发区12到32度，小拐14到32度，五五星镇10到32度，呼杜碧气田15到30度，准东基地9到31度，马河气田10到30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转多云，风力情况阵风3到4级。克拉玛依市区晴转多云，阵风3到4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7: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等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8: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9: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1: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3: 你听， 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6: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7: 好球，
16: 好球。
1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1: 我。
2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1: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6: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27: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档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后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13: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0: 第93集，道常无为， 而无不为。第一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0: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0: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李老师，这一段呢，我们今天大概重点来谈第一句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0: 对，
10: 这句话是不是也能看成这一章的总纲呢？
0: 嗯，也可以说是道德经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
10: 是
0: 啊，就是讲这个应该是道的性质吧。
10: 哦，
0: 啊，我们讲这个什么叫道。
10: 嗯，
0: 道呢，这个用现代语言来讲呢，也可以称之为叫做规律了。
10: 嗯，对，
0: 或者叫做规律学。
10: 哦，
0: 啊，我们讲叫规律学。
10: 嗯，
0: 我们办任何事情呢都是要讲规律。
10: 对，
0: 就是如果不守规律的话，那事情呢它就不能够办成功了。
10: 对，或者是会走很多的弯路。
0: 对，规律呢也可以说是一种办事情或者说这个处理问题它的一个捷径。
10: 是，
0: 也可以称之为叫规律。
10: 对，
0: 是吧？或者说呢，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投入产出模型里边呢，就付出的最少得到的这个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这样一种方法。
10: 也就是说性价比最高的一种产品。
0: 对对对，物美价廉。是吧，我们讲性价比最高。
10: 嗯，
0: 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规律了，是吧？
10: 哦，
0: 所以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要讲规律学，是吧？
10: 是。
0: 那要是懂得了规律的人，他办起事情来呢，同样是办事情，他可能就叫做事半而功倍。
10: 是这样的，
0: 对吧？那要不守规律的人呢，就往往叫做事倍
10: 功半。
0: 功半。那在生活当中，那比如说我们讲教育，是吧？
10: 是。
0: 教育它有它的规律。
10: 对。
0: 是吧？你比如说没有上过小学，没有上过中学，我就直接学大学的课程。
10: 那肯定是学不好，也学不通啊。
0: 那有人说，那我不上学，我也能学大学，那是自学过小学和中学，对不对？
10: 是是是，
0: 都得有基础吗？
10: 对呀，
0: 是吧？还有你比如说，我们讲学外语啊，其实学外语也有它的规律。
10: 是，
0: 我认为学外语的规律是啥呢？首先要学好本国语，
10: 对自己的母语首先要掌握，
0: 对吧？所以有人认为呢，外语呢早点学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
10: 哦，
0: 那比如说外国人，他外国人的话呢，他也要把他本国的语言学好。
10: 是。
0: 然后呢再去学习中国语言，那可能他会学得好。
10: 哦，那如果一个外国人本国语言说不好就学中文，能学好吗？
0: 我认为不容易。为啥呢？因为我们都认为是语言问题，其实不完全是语言问题。
10: 那是什么问题？
0: 他还有他的比如说文化程度啊，是吧？理解力啊，是吧？见识啊，因为语言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工具了。
10: 对，
0: 它表达的是思维，
10: 是
0: 人的价值观，是人的眼光，人的情怀，人的兴趣，是吧？人的能力，人的视野，它是一个表达工具。
10: 哦，
0: 所以我的视野也没有啊。就打个比方说，现在我们小朋友四岁的小朋友，你让他学那个什么天体物理学的英语，他肯定读不懂，他中文也都读不懂，他怎么能读懂外文呢？
10: 是，
0: 所以如果要想把这个外语学好，那首先应该学好本国的语言。
10: 哦，赵黎老师这个观点，我们要学外语的捷径并不是越早越好。
0: 对对对，这是我的观点。
10: 是
0: 啊，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10: 对，
0: 我发现这样的可能是不是更好一点。
10: 哦，
0: 就学外语它有学外语的一些规律了。
10: 是，
0: 那如果有的家长就不懂了。孩子4岁半啊，3岁4岁本国语言说的还不利索呢，就去开始学外语了。是吧，那最后呢叫做哪门都没学好。我们作为中国人呢，培养出个小外国人来也培养不出来。
10: 那李老师借着李老师这个话题，其实说到了教育孩子的问题。
0: 对，
10: 因为现在家长盲目的在给孩子报很多很多的班，学很多东西。
0: 对了，
10: 那我们教育孩子的道是什么？他一定也有规律的。
0: 他一定有规律嘛。
10: 是
0: 吧？因为这个规律的话，学习呢我觉得有几种观察。怎么去观察这个规律，是吧？第一个就是前人的规律。
10: 哦，我们可以借鉴前人的，
0: 前人的规律呢，那一般什么前人什么人呢？我们当然讲叫成功人士。
10: 是啊，
0: 对吧？
10: 对。
0: 那什么叫成功人士呢？
10: 嗯，
0: 这要看了。说中国自古以来的讲的成功人士是说，他这个人的 成功，
1: 嗯，
0: 不仅他成功了，他还能影响他子孙后代。
1: 他子孙后代呢，也都是在社会上，比如说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学识、有一定的修养。
0: 就是他对子孙后代的影响力，能够体现出他是不是真正的成功。
1: 哦，
0: 而不是他现在赚到多少钱，现在有没有地位。
1: 哦，
0: 这个不叫判断成功。
1: 哦，
0: 所以这是一方面，对吧？所以我们看古人的过去的这些成功人士的经验，这是一种。
1: 对，还有呢？
0: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讲，就是看经典。
1: 哦，我们要读经典，
0: 为什么呢？

0: 从小就报那么多班了呢？
1: 是，对，
0: 看不到这个是吧？
1: 是，
0: 往往你看到那些真正比较能够信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然后呢，就父爱呀、母爱呀，是吧？然后呢，人格呢都是比较高尚的，胸怀比较远大的。

牛奶不一般，享誉全球普信天。祖鲁湾的葡萄甜又甜，吃也赚，带来又解渴，来又解馋。哈密瓜人人吃，又甜又脆又好吃，特了马一大油田，石油滚滚似喷泉。阿勒泰在最北端，资源丰富称金山。喀纳斯湖名天下，云海国光美如画。

流传着多少动人的歌，北疆重镇贡献大，塞外江南不虚夸，昭苏天马平种好，敢跟那火车来赛跑，薰衣草扑鼻香，漫山遍野披紫装，博尔塔拉风光美，景色宜人歌声飞，赛里木湖冷水鱼，你要不吃准后悔，查理木河向东流，阿克苏森林城市不吹牛，喀什地区走一走，香甜的瓜果最可口，文化厚重属风流，西部名城占鳌头，邺城的石榴大有名，颗粒饱满香味浓，和田美玉是宝石，收藏一块能升值，羊齿玉最

稀罕物，新疆皮、白云母、纳硝石、核桃土、金银铜铁铝镁锡、孟凡聂木和丹尼、石油煤炭天然气、稀土玉石最难觅。新疆的美丽说不完，新疆的特产说不全，新疆幅员最辽阔。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九讲，混一南北与中华民族大统合。元朝时期，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

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习近平。元朝1206年至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疆域一度最北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北海策应所，西北至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西南囊括今西藏、云南，南至南海诸岛，东南至琉球，东北至外兴安岭北麓及今鄂霍次克海滨海地区。元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深化了大一统制度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尤其是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际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夷夏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舍弓马而试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一节，重建一统。13世纪初期，中华大地呈现多个政权相互对峙并存的状态，这些政权包括金、南宋、西夏、西辽、吐蕃、大理等，他们都不具备完全统合其他竞争对手的实力，呈现出分头并进的局面。终结这一分裂局面，最终再次实现大一统的，是由铁木真1162年至1227年奠定的蒙古汗国及其继承者忽必烈1215年至1294年缔造的元朝。三，多语言政务。为巩固大一统成果，元朝继创制蒙古文字后，又创制并推广适于音写蒙古语、汉语、藏语、维吾尔语等各种不同语言的八思巴文，使国内人群共享同一套文字书写体系，在国土疆域空前辽阔的全

新治理背景下实现书同文的文化政策。八思巴文在音写汉语方面的应用，客观上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尝试采用拼音字母书写汉语的可行性方案，在汉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使用两种以上书面语言来处理行政事务的朝代，汉语、蒙古语、波斯语都是当时政府正式选用的公务语言。现存元朝官府督造的一些铜钱上面就刻有上述不同语言所对应的文字，方便语言背景不同的各族群众共同理解与使用。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发掘的黑水城元朝鹿邑籍地方行政文书残页，多件汉文文书的末尾位置有用八思巴文、蒙古文和波斯文填写的批复指示类词语，反映出公文中多语种交互并用的现象已经在元代统治的地方行政机构出现。元朝官府机构还保持了一支人数可观的专门从事不同语言互译工作的译吏队伍，在官方公文的书写方面刻意推广使用一种杂糅蒙汉双语语法特征的全新汉文硬译攻读文体，为蒙汉官员群体切实架起便于沟通交流的语文金梁。这些措施产生的综合效应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各族群之间在语言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官员群体为例，降至元朝后期，蒙古人、色目人官吏中通晓汉语和汉人官吏中熟悉蒙古语者均有显著增长，随之出现了语言文化上的明显趋同现象。很多情况下，政府中不同族群官吏之间的书面或口语交流已经不必通过译吏，而是可以选用汉语或蒙古语直接进行。四，礼文习儒。元朝皇帝对于学习儒家经典普遍持积极态度，自元成宗以来，孔子后裔的政治待遇即呈现逐渐高升的趋势。在元成宗时期，孔子后裔得以享受正四品官员的优厚待遇，到元末顺帝时期，孔子后裔已经是朝廷正式授予的从二品高官。元武宗时期，为了表明对孔子的高度尊崇，更是径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其享有的政治地位超过了以往历代。从元朝中期的泰定帝时期开始，专门由汉人儒臣为皇帝讲授传统汉文经史著作的做法也逐渐成为朝廷定制，并一直延续至元末，此即带有明显亲儒色彩的经研制度。经研的具体讲授任务固然是由汉人文士担当，但同时也有不少蒙古、色目儒士参与协助。这反映出元朝中后期，包括皇帝在内的蒙古上层人士学习儒家文化的态度更趋积极，在一定程度上从文治层面拉近了元朝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原王朝之间的距离。上层人士学习儒家文化的热情也影响着边疆其他民族，如出身于西域高昌的魏兀尔人灌云石，就是被誉为中华文化史上善一代之长的杰出人物。他的一首凭吊屈原的元曲名篇《殿前欢·楚怀王》被历代传颂。楚怀王忠臣跳入汨罗江，离骚独霸空惆怅，日月同光。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墙，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这首小令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特有的忠臣孝子家国情怀。许多散居中

源的蒙古人、色目人家庭，如维吾尔人中的连氏、谢氏等显赫世家，其男性成员均需集中精力学习儒家文化。连氏家族自布鲁海牙起就注重后代教育，布鲁海牙为其子连希县诸兄弟延揽汉儒社教，使之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常年研经习史，让连希县成为一个连孝兼具的儒臣。他以忠孝闻名，享有连孟子的美称。连希县在陕西任官时修筑了藏书万卷的读书堂，其子连循、连横、连敦在此学习，后来都成为一代名士。谢氏家族自岳林帖木儿时便一直活跃在元朝政坛上，这与他们具有高深的儒家文化素养不无关系。元朝谢氏家族有名号可考者47人，其中有9人是进士。谢哲笃以儒业起家，在江西时兄弟5人同登进士第，一时传为美谈。元朝灭亡后，谢氏后裔谢长寿、谢思分别作为高丽和明朝的使者往返两国，为加深双边友邻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与他们家族的儒家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最能反映元代儒治取得重要进展的事件，是元仁宗正式恢复此前中断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科举制使部分蒙古及色目军户子弟得以改变人生际遇，客观上促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社会流动，也给社会地位整体下沉的汉人儒士阶层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可能。而且科举制下想要入仕，客观上需要较长学习年限，这也推动了蒙古色目青年子弟对儒家文化的深入研习，各族士子求学应试的过程也深化了蒙古色目人士与汉人老师、汉人同窗学旅之间的交往与友谊，最终通过科场应试建立了足以削弱族群藩篱的人际关系网络，大共同文化理念的多族群士人圈。如元朝后期著名的色目进士马祖常入仕后，即推荐同年汉人进士黄进入京调任翰林应奉。因此，尽管元朝的科举制度本身存在着若干缺陷，但是科举依旧为家世出身不同却共同爱好儒家文化的各族文士提供了平等交往的基础和维系友谊的纽带。这也反映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元朝随着国家大一统与科举制度的恢复，较前朝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除儒家外，元朝皇室还对士道文化加以包容礼遇，与士道两教的上层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华北地区禅宗高僧海云的侍者刘秉忠曾被忽必烈相中并留在身边，他在确定大元国号及规划元大都设计蓝图等重大事宜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元朝对儒释道的开明态度推动了三教合流思想继续向前发展。元朝还从政治层面大力推动汉文经典著作的蒙古文翻译工作，由朝廷正式出面组织翻译完成的此类著述，经部有《孝经》《大学演义》及其解本，以及《尚书》解本，史部更多一些，有《资治通鉴》《通鉴节要》《贞观政要》《帝范》《世祖圣训》《成华事略》等。《成华事略》最初是汉臣为忽必烈的皇太子真金撰写的，到元朝中期又由马祖常翻译润色。这种史书著作系统的被翻译为蒙古文的政治文化现象，折射出元朝

0: 统治者迫切期望从历代盛衰兴亡的史实中汲取经验教训，彰显了其始终以中国之主自居的认同心态。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 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2: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13: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2: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14: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2: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15: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2: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0: 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2: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3: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5: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6: 我叫张大鹏，
7: 我叫张小鹏，
6: 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7: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6: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7: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6: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7: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
6: 对，
7: 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4: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4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

0: 学们好，请坐。同学们，我是提前结束了产假，今天特意赶来上课的。我太想念咱们阳光小学六年级七班的同学们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半年多没见，哎，你们都长高了，小树苗快长成大树了。让我来先点点名，和每个同学重新认识一下。宁小果
1: 到，
0: 李夏
2: 到，
0: 王笑笑
3: 到，
0: 张大鹏
4: 到，
0: 张小鹏，张小鹏，
2: 报告李老师，张小鹏他，
0: 张小鹏同学怎么了？
5: 林老师，张小鹏他转到六班去了。
0: 转到六班，他去年说过要转班，当时我没同意。我一休产假，他真的转走了。为什么呀？
2: 他总觉得张大鹏压他一头，让他很没面子。
5: 有次小鹏上课偷吃零食，被零食接替您的马老师发现了。马老师批评他，让他向张大鹏学习，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能一身毛病。结果他受了刺激，脾气一爆发就到六班去了。
6: 他还说了，等林老师您回来他再回七班。
0: 张大鹏是这样吗？
2: 小鹏对我总是不服气，要转班的想法早就有了，他自己去找了周校长，周校长居然同意了他要转班的要求。不过他前几天说过，他希望您早点回来，等您休假回来他就马上回来。他还说这是他和周校长的秘密约定。
7: 双胞胎兄弟张大鹏和张小鹏同在阳光小学六年级七班，他们的长相非常相似，同学老师常常把他们俩认错，闹出很多笑话，只能从他们俩不同的眼镜框颜色来区分。而细心的林老师和同学们则会从他俩不同的性格和爱好来辨别他们。在林老师带这个班的几年里，哥哥张大鹏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三，连续五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弟弟张小鹏比哥哥略差那么一点点，有一种寄生于何生亮的失落。不服气的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可偏偏临时代班的马老师一句话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便气冲冲地找到周校长提出要转班的要求。周校长出于对这个孪生儿童心理健康的保护，真就破例答应了，并和他约定想什么时候回归七班就什么时候回归。这不，他得知林老师提前结束产假回来上课，他也提前回归七班了。

0: 报告，请进。张小鹏，你不是转到六班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林老师，我太想念您和班上的同学了。我本想从下个学期开始，等您休完假回来，我再转回来。可是，没人提前通知我，您要提前结束休假。
1: 张小鹏，欢迎你重新回到六年级七班。

0: 一天，下午放学后，张大鹏、张小鹏兄弟俩一路上互不言语，憋着劲儿，一前一后地进了家门。
1: 妈，我回来了。
2: 大鹏回来了。哎，小鹏呢？
1: 他呀，自作自受。妈，我回来了。
2: 嘿嘿，你们俩这是怎么了？怎么不一块儿回来呀？是不是闹别扭了？大鹏，你当哥哥的，你说怎么回事？
1: 你让他自己说吧。
3: 哼，我说就我说，您明明知道林老师今天要结束休假回来上课，

0: 不提前告诉我？什么意思啊？一个月前你要转到六班，自己偷偷去找了周校长，直到转走那天我才知道。你能告诉宁小果、王笑笑和李夏，就是不告诉我，你是什么意思？你把我当哥哥了吗？
1: 哼，嫌我不把你当哥哥？你写作文的窍门总是对我守口如瓶，你自己买的课外书藏得那么严实，从不让我看。
0: 我的私人藏书谁都没有让看过。再说了，你偷偷买了一副和我一样的红框眼镜，在同学面前冒充我，影响我的声誉，就像那次冒充我去演讲，紧张的满脸通红，让同学嘲笑了我好几天。
1: 你也冒充我，混进篮球队。三步上篮成了走步犯规，让同学骂我是猪队友。还有，你整天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得罪了宁小果、李夏他们，结果让我当了背锅侠。
0: 那你还经常上课和宁小果偷吃零食，被老师批评，让老师都说是我没管好你。
1: 那你
2: 好
1: 还……
2: 了好了，想不到你们兄弟俩闹了这么多矛盾，你们是要气死我呀？妈，
0: 妈妈。
2: 大鹏。妈妈苦口婆心的给你说了多少遍道理啊？你说你耳朵都磨出茧子了，都能倒背如流。好，你今天给我背一遍，来，背给我听。
0: 背什么呀？
2: 你说背什么？我平时怎么叮嘱你的，你就怎么给我背。
0: 哦，不就是那一套吗？大鹏呀，你可是家里的老大，要给弟弟做个好榜样，要学会照顾弟弟，凡事都得让着他。啊，明白吗？照顾好弟弟，要有个当哥哥的样子。妈妈，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就比他早出生2分钟。这待遇差距也太大点儿了吧！
2: 行了行了，你就算是多出生一秒，你也是哥哥，你当哥的就要当哥的样子，这是你的责任，也是一份光荣，懂吗？
0: 哎，当哥哥的真倒霉。
2: 什么倒霉？这是你的福气，别人想要有个弟弟还没有呢。
1: 那我当哥哥行不行？
2: 哼，你当哥哥啊？小鹏，你怎么的？
0: 好好好。我让权给你，看你能当得了吗？
1: 有啥当不了的？我戴上你的红框眼镜，端个架子，在班上喊个起立，再给老师当个帮手。
2: 小鹏，你以为当哥哥就这么简单呀？这除了要有责任心，还要在学习方面做出表率。你看你，整天风风火火、毛毛糙糙的，哪有当哥哥的样子啊？至少呀，你们兄弟俩不能经常闹矛盾。可你们现在呢，表面上是亲兄弟，长得像一个人一样，可心里离心离德。这有个成语叫什么来着？这
0: 貌合神离，
2: 啊？
1: 同床异梦，不对，应该是一身二心。
0: 哪有一身二心这个成语啊？瞎编。
2: 哎，你们别说啊，这一身二心虽然不是成语，可编的还不算离谱。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外国连体兄弟的故事，连体兄弟你们知道吧？
1: 不知道。
2: 他们出生后啊不能分开，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呢还经常打架，他们的妈妈就教导他们，你们是亲兄弟，身体还连在一起呢，一辈子是无法分开的，你们一定要互相包容，齐心协力，这样才能不被人欺负。将来妈妈离开你们了，你们只有携手同心，才能好好生活下去。后来呀，他们真的不再打架了，真的就像一个人一样。再后来呢，他们一起游泳，一起登台表演，还一起结婚生子，成为了闻名世界的生活强者。我和你爸爸呀，是多希望你们也能成为这样的强者啊！
1: 妈妈，我在大鹏书柜里的一本书里看过这个故事，可是没朝这方面想。
0: 林老师也讲过一个双胞胎姐妹的故事，说的是这对双胞胎姐妹出生时，由于护士忙乱出错，搞不清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了。
3: 搞不清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了，这可怎么办啊？就在他们刚刚懂事儿的时候啊，妈妈灵机一动。随意指定其中一个当姐姐，要她学习照顾妹妹。哎，这个姐姐呀，果然就有了一种责任心， 处处代替妈妈照顾妹妹，性格也显得沉稳有耐心，而妹妹天真活泼，性情开朗，两个人互助有爱，成为了一对明星姐妹花。
2: 林老师，这个故事讲得真好，你们弟兄俩呀就应当互助有爱，共同长大。大鹏，你就全当是妈妈把你们生下来后忘记了你们俩的先后顺序，随意指定了你当哥哥的，怎么样？
0: 我一直在承担着哥哥的责任呀，可小鹏他一直不服气。
2: 小鹏，你说说，假如今天妈妈指定你来当哥哥，你觉得怎么样？
1: 我当哥哥我能行吗？那我试试。
0: 那我来当弟弟也来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不过这可不是戴个红框眼镜摆出一副班长的样子那么简单。从每天第一节课喊起立开始，到圆满完成各门课老师交代的各项任务，你大脑里的那根弦儿始终要绷得紧紧的。
1: 你也要注意，张小鹏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和李夏一块打篮球要和他一起先做10个引体向上，还要跑3圈，做20个俯卧撑，你行吗？
0: 行呀，我能坚持。
2: 大鹏，这个呀你还真需要锻炼锻炼呢。
1: 还有宁小果要和你称兄道弟，要和你扳手腕，动不动突然揪你耳朵，冷不防给你一拳，狠着呢。
2: 哎，你们说的这个宁小果不是女孩吗？怎么还称兄道弟上了？
0: 妈妈，你不知道，这个宁小果比男孩还像男孩。
2: 这现在女孩子呀都成男孩子了。大鹏，你现在倒像个文气的女孩子了。
0: 谁说的？我也是顶天立地的钢铁侠。
1: 宁小果说了，谁要想当钢铁侠，先要吃他3下掏心拳，
0: 我吃得住。
1: 另外，他的零食你必须抢着吃，才够铁哥们。
0: 好，抢着吃。不过，你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就要第一时间来找我。
2: 这不就对了吗？你爸爸常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今天晚上呀，你们俩写完作业就早点睡觉，明天一起迎接挑战。
0: 好。
3: 这天夜里，小哥俩早早地钻进了上下铺的被窝。
2: 不许再开灯看书了。
1: 不看
0: 不看不看。
2: 好，那就晚安了。
1: 妈妈晚安。
0: 小鹏，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和朱校长是怎么约定的？
1: 好吧。我就告诉你这个秘密吧，
4: 可你要保密哦。
0: 我一定守口如瓶，我发誓。
1: 当时我找到周校长提出转班，周校长根本不同意，说没有这样的先例。
0: 那后来咋就同意了？
1: 我说我在7班，我哥总是压我一头，我抬不起头，我想换个环境追赶我哥哥。周校长笑了，说可以考虑。
5: 小鹏啊，你的要求我可以考虑。你的意思是你换个环境就有冒尖的机会了？行，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1: 啊，周校长您同意了？
5: 我同意了。但是我要问问你，你有没有注意到，只有和强手在同一个赛道上竞争，才更有利于提升自己的速度。和你哥哥大鹏不在一个班，你就一定能超越他吗？
1: 我能，一定能。
5: 好，那咱们就算是个约定吧。我随时关注你的学习成绩。
1: 嗯。
5: 如果转班以后成绩不理想，那你随时可以回到7班。但那之后啊，就要踏踏实实地向哥哥学习，并且努力超越哥哥。能做到吗？
1: 一定。
0: 那你现在又回到7班了，看来是没能超越我。
1: 其实呀，我在6班门门课都是第一，可是6班的第一还是7班的第3。哎，
0: 还是周校长说的对，要超越我，你还得跟我一个赛道竞争。
1: 超越你，就从明天开始。
3: 同学们好，坐下。今天我们开始讲新课，请大家把语文课本翻到第50页。
4: 张大鹏、张小鹏兄弟俩互换角色一上午还算顺利，同学和老师也没看出什么破绽。中午快放学时，张小鹏刚想松一口气，突然被林老师叫住。
3: 大鹏，你等一下。
1: 林老师。
3: 大鹏啊，咱们班准备搞一次有特色的班会活动，主要是让咱们同学们都来展示才艺。你先帮老师拿一个活动方案怎么样？
1: 活动方案？展示才艺？
3: 对啊，展示才艺。有什么困难吗？
1: 林老师，没什么困难，我保证完成任务。
3: 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来办公室问我。
1: 好，林老师再见。
0: 起草一个才艺展示的班会活动方案，我从来没写过呀。去年5年级结束时，大鹏起草过一个义工服务的班会活动方案，当时他也很棘手，刚好赶上爸爸回家探亲休假，帮他搞成的。这次才艺展示的方案爸爸不在，怎么办呀？
1: 好，我这就去找大鹏去，说不定他也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
6: 小鹏，先停！
7: 上篮，快上篮啊！
0: 哎呀，怎么就被对方抢断了？真可惜。
6: 小鹏啊，今天不在状态呀，咋回事儿？
8: 喂，张小鹏，早上没吃饭吧？
0: 谁没吃早饭？
6: 张小鹏，这场比赛若输给8班，咱们每个人做50个俯卧撑。
8: 我再加一条，做50个俯卧撑，还得把我驮在背上。张小鹏，你敢不敢？
0: 有什么不敢的？
9: 比赛继续进行。
6: 不好，大鹏有麻烦了，我得帮帮他。
0: 小鹏，林老师找你有急事。
6: 啊，林老师找我有急事？
0: 好，我马上来。
6: 林老师找我有什么急事？我看你撑不住了，咱俩赶紧把眼镜换了，我上场赢了这场球再说。
0: 小鹏，有完没完？我来也。
6: 好，来个三步上篮。
0: 来了，球进了。
4: 晚上放学后，大鹏、小鹏兄弟俩交换了互换角色一天的感受，感慨颇多。张妈妈也很开心。
2: 看来呀，通过这一天的身份互换，让你们弟兄俩多了一份理解，都好像长大了一岁，真让我高兴。
0: 小鹏，明天你还当哥哥吗？
1: 不当了，挺累的。不过才艺展示活动方案你还是要指导一下我，给我传授一下做方案的窍门，万一哪一天遇到事儿了，我也能应付一下。
0: 做方案嘛，这只是个应用文，有现成的模板就行，关键是要有想法，要有好点子。
1: 好点子？我可以征集同学们的好点子。那我问你，你明天还当弟弟吗？
0: 不当了，这个李夏动不动就训斥我，说我打篮球不在状态，那个宁小谷揪了我3次耳朵，疼死我了。
1: 那你就去捏他的鼻子，他就松手了。
0: 不过我倒是挺羡慕你和同学的亲密无间。哎，我就没有铁哥们儿。
1: 你只要放下班干部、3好学生的架子，和李夏、宁小谷他们一块摸爬滚打，就成铁哥们儿了。
0: 那我就先学会你的大不咧咧。不过你的三步上篮和远投的技巧还是要给我传授一把。
1: 好，咱们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本来张大鹏、张小鹏兄弟俩就长得一模一样，酷似复制品。现在两个人互换了身份，更是让同学老师难以分辨。这一天，宁小果突发奇想，建议林老师在课余时间开展一个辨认大鹏、小鹏的活动。响应的同学很多，林老师居然也同意了。搞活动总要有个评委吧，那谁来当评委呢？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一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宣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